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

0: 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1: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3: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呢，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那么夜间的东部地区，白天的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所以邢台市中医院也是要提醒各位，雷雨时呢，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停留，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星海北国商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

0: 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再来一把。
0: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Soy un kid, de cintilar en el olor de fino a quien no.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3度，北风2级，夜间是晴，最低气温20度。明天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后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0: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0: 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我粉墨登场，票价上涨，老板开始数钱，全体为我鼓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有了新的希望，我早说过我和你们不一样。终于来到镇上，终于赶进了商店，换上新的服装，我来到镜子面前，骨瘦如柴，暗黄的脸，所有衣服标着付不起的价钱。我换上便装，
1: 不化妆，
0: 他们不习惯，
1: 我认为自己可以不多想。

0: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8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5度，东北风2级，夜间是晴，最低气温20度。明天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后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

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其实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只剩我自己，但是我坚信
1: Maybe this is my memory。
0: 你曾深深地爱过我了。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象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阿哥

0: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中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是晴，最低气温2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6度，东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爸最近特别爱看电视情感类节目，尤其是那种调解各种家庭矛盾的。这不，刚吃完饭，我爸又看上了。我就跟他说，我说爸，我自己都是做媒体的，我就跟你这么说吧，爸，这全是假的，人都是演员，你说你看这多傻呀。我爸当时就笑了，你不懂吧，人家要是过得好我还不看呢，我就想看这些过得差的，哪怕是假的我都当真的看。你看他们找那媳妇儿过那日子，再想想自己，我还能抱怨啥？你看你妈多好，就是脾气大点所以大家知道了吧，有的时候啊，这个老人看调解节目或者看情感节目，他不一定是想看到底什么事儿，而是想看你看我比他过得好吧。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李李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和我的男朋友最近在旅游，好不容易出一趟门，我们是做足了各种旅游攻略呀。龙哥，今天早晨已经十点了，我俩还躺在床上，这一刻我就知道我没选错人。你是不是出发之前都没有考虑到宾馆的门就是这么的难出？YUCC 留言说，龙哥，刚结婚那会儿啊，某一天我婆婆就跟我说了，她说是时候哈，把咱家祖传的豆沙馅的秘方给你了。然后呢，她就拿出了一包外面买的红豆沙馅。当时我公公看完大为吃惊，啊，我一直以为咱吃的那个豆沙馅都是你自己做的。婆婆当时就说话了，看吧，这个家根本都没人吃得出来，用外面买的就行了，以后啊别自己累着自己了。勿忘初心的留言，龙哥，我们公司一个经理平时表面都是冷冰冰的，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不好相处。今天呢来了一个小伙子做推销的，长得那叫一个帅呀，经理难得就没有赶走，反而呢是跟他谈了一整个上午，终于啊是谈成了。准备签约之前呢，这个小伙子就特别感谢经理，阿姨啊，您是我的贵人，我真谢谢您，这三个月来我第一次开单，如果没有这一单我就要离职了，谢谢阿姨。当时经理冷冷地问，小伙啊你多大？阿姨，我28。那小伙啊，我看你可能是真要离职了，因为我32。你竟然管我叫阿姨。像你这样的帅小伙啊，就不应该有工作。草原马老板留言说，龙哥，小时候家里穷，有一次呢亲戚过年就拿了一盒雀巢来拜年，我爸妈呢就以为这个雀巢啊是营养品，自己怎么都不舍得喝。后来呢因为晚上睡不好觉啊，白天上课老是打瞌睡，导致我成绩下降得很厉害，于是我爸妈呢就商量着把那个雀巢拿了出来，在睡前给我冲一包。龙哥你明白吧，从此之后我的成绩再也没好过。悠悠的留言，龙哥，我大姨一个特别神奇的女人，她发的消息你必须在几秒之内就看完，不然她立刻撤回。如果你问她为什么这么操作，她说这样不占空间。初初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说现在的女人都喜欢拜金呢？那还不简单，因为拜过天地的

0: 都后悔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猫山王留言说，龙哥，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晒被子的味道啊，那种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就给人一种踏实的那种舒服的感觉。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螨虫被紫外线烤焦之后的味道。那么后来我就总结了，原来我一直喜欢的不是阳光，而是烧烤。
1: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高静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什么样的职业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高级？我一直特别向往的职业啊，叫同声传译。就是每一次呢，在大型会议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做翻译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职业就特别特别的高级。前段时间呢，我就认识了一个同声传译，他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说一般呢，在外交场合，如果有一方为了打开局面讲了一个什么笑话，这时呢，同声传译一般会直接省略掉翻译，也就是说不再翻译他们到底在干嘛，直接说对方讲了笑话，你现在可以笑笑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为啥那个段子你不能翻译一下呢？他说因为这个段子一翻译可能不好笑，如果笑不出来可能会耽误大事儿。妈呀，我一听确实哈，处处都是门道。清宁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如何服务好自己的领导？妈呀，这个问题可太难了。我跟你说，领导经常夸我，他说大龙啊，我特别喜欢你的性格。于是我给领导回复，我说领导，那还用着说吗？那都是我特意为你装出来的。妈呀，碰见杀猪盘了。冉冉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看动漫吗？哎，我原来看日本动漫的时候，我有一点不理解，我说为什么他要把那个招式必须都得喊出来呀，是不是太羞耻了一点呢？但是当我打牌的时候，十勾圈 K A，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打牌的时候喊出来能够增加一些节目效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幸福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怎么理解就是女生和女生之间的闺蜜感情？小军跟我说了，他说别人之间的闺蜜都是很瘦很美开宝马，我和我的闺蜜都只会骑个小电驴带我闯红灯。 问我后面有没有车，时不时还叫我看看帅哥。穷闺蜜和富闺蜜，敌蜜和亲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杰云。

0: 么是亲密关系？我认为真正的亲密关系取决于我能跟你分享多少我自己的脆弱。就是你无论在外面表现的再强大，但是在你真实的朋友和你的真实的亲密关系当中，你会把你脆弱的一面展示出来。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亲密关系。往事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朋友会越来越少？朋友少的人最大的特点，就别人约我的时候我倒是会去，但是我主动约别人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要是我约别人，我宁可自己出门。新哈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大家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所有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下一次哭是因为中了1000万而哭。我希望你下一次买醉是因为又中了1000万请全场人喝醉。我希望此刻所有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你下一次哭是因为中了1000万而哭，下一次买醉是因为你中了1000万请所有人买醉。你别忘了那个时候是大龙说的愿望。西西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该怎么保护好自己呢？保护好自己，在现在这个时代，屏蔽、静音、删除、取消关注，都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听大龙一句，不要被任何的情况和心情影响了自己的情绪。ZYK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假期？一般假期呢，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躺在家里吹空调玩手机。这个家不是指的是有家人或有亲戚上门的那个地方，而是一个安静的平和的睡觉可以睡到11点也没有人在意你的地方，那才叫做家。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屁屁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怎么处理好这个网上的你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你？我跟你说，只要上网你会发现铺天盖地的都不结婚了，但是一到假期那就是火急火燎的往外随礼呀。哎，我就想说，不是都不结婚了吗？怎么一到假期都开始结了呢？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哈，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先关注。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童年，我让大家看一个20年前的麦当劳的兑换券。看完之后我的记忆一下子就被打开了。大家回复童年，回复童年，你真的能够感觉到那个惊喜扑面而来。关注大龙，回复童年，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当事人回应了20年前麦当劳的兑换券，他说感到很惊喜，那会儿啊，吃一顿麦当劳是非常有仪式感的。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暑假期间，北京的王先生因为其孩子呢要求阅读高尔基的童年，他便在家里面找到了小时候看过的同样一本书。他说，我早忘了这个兑换券了，应该是当年把它变成书签加到了自己的书里，时间一长就给忘了。王先生回应记者说哈，他说这张兑换券估计到今天已经有20年左右的时间，当时他是高二的时候在翠微路的一家麦当劳购买了套餐后获得的。孩子发现兑换券已经过期了，觉得好可惜，但是王先生告诉孩子，券留到今天远比当时用掉它更有意义，他也舍不得拿去兑换了。在将书拿给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张麦

当劳的冰淇淋的兑换件从中掉落。出于觉得挺有意思的原因，王先生便将这个旧的兑换券发到了社交平台上。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帖子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评论，也不少人帮忙艾特了麦当劳。他说过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啊，官方还真的回应了，在我的内容下面给我回复了，同时也联系了我提供的地址，给我发了20张券。哎，不知道为什么这段记忆一下被打开了。

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视频啊，想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童年就可以看起来了。想起来今天看看那些平淡无奇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在二三十年前那就是万人空巷的顶流啊。我就记得我家乡的小城开的第一家第二家麦当劳的时候，排队的人能把整条大马路都堵得水泄不通，然后后来排了无数个 S 型，排了几个小时才能吃上一个套餐。那时候的门口的麦当劳的叔叔还能打卡呢。想想那些我们被随手夹在书页当中，忙碌生活当中冲淡的这些小小的愿望，从来都不是无用的废纸。有的时候这些小小的兑换券，它就像童年的糖纸、中学的纸条，岁月之后再拾回来，它依然能够唤醒当年的情感。所以偶尔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自己家里面有留存那些小时候用的那个兑换券，有时候记忆一下子就被打开了。好了，说到吃啊，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话题，减肥为什么一定要吃晚饭呢？这是来自生命时报的消息。看到体重涨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哎呀，最近不能吃晚饭了。减重时如果能量的摄入不足，脂肪和肌肉都会减少，导致体重下降。但是啊，晚饭不吃减重很容易达到平台期。这就是因为啊，如果只是少吃，没有体育锻炼，肌肉减少较多，使身体的代谢下降。而且啊，身体是有节制的机制，若每天只有某一个时段才有食物，它会减少消耗，平衡来消耗热量。所以一旦恢复了三餐正常之后，这进食的总量啊，种类增加呀，体重会有明显的反弹，而且只增加脂肪。所以我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不吃晚饭。

0: 减肥期啊，并非要靠减肚子或者饿肚子来减重，对于晚饭呢，反而能够帮助他减肥更加稳定，更加持续。完全不吃晚饭，真的会让身体长期处于一种空腹的状态。一方面呢，容易导致夜间因为过度的饥饿出现什么失眠啊、情绪烦躁啊，还可能引发第二天的早餐、午餐的暴饮暴食，反而摄入更多的热量。另一方面啊，这个身体会长期处于缺口过度的恐慌，那么会主动降低你的基础代谢来节能。所以对自己狠一点，每天饮食控制量，再把时间打乱，每天不一样，再把运动量弄上去，然后给身体那种意想不到的效果，让身体根本猜不透你到底这会儿想不想吃。好了，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健康，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关注我。关注之后啊，大家记好了，回复童年，看到互动的视频回复童年。接下来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这两天啊登上热搜的一个事儿，因为续面争议啊，被差评的老板说会走法律程序，

到底怎么回事，来看小丽帮忙的消息。女子带五个孩子点了一碗面多次续面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热议。老板说无法接受一碗面管一家人吃饱的事情。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餐馆当中，记者就联系到了涉事的老板霍先生。据他的描述，当天晚上7点多，三名成年女子带着四个儿童，事实上一共七个人进入店内消费。他们点了一碗饸饹面13块钱，一份涮毛肚18块钱，两个凉菜以及一份在抖音上团购的15.8块的羊肉串，总共消费70多。在用餐过程当中，几个大人为同行的孩子免费续了2次面。霍先生说，我们开业3年以来一直都实行一人一碗面免费续面管饱的规则，就是说这个客人购买一碗面之后可以免费添加面条直到吃饱，由此是针对一人一碗的个体消费，因此他无法接受一碗面管一家人吃饱的情况。看完了之后大家怎么想呢？

哎，我真的想说一句，我觉得这个老板没毛病，我一定要支持老板。人家商家有成本考量，追求合理的利润无可厚非。消费者啊，当然我知道你希望的是什么，实惠足量也是常情，但人家小本生意本来就是利非常薄来维持的。你想想，一碗面的成本靠着房租、食材、人工，老板承诺了一人一碗面可以持续管饱，那着实是良心店家了。但是带着一家子点一碗面还不断的续面，如果要真开了先例了，下次一个包工头带着一个施工队只点一份面，那老板估计就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这是大龙的想法啊，咱薅羊毛真的不能薅得太过分了，是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7: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6: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
8: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周末就是要听点好听的歌曲，一起嗨翻天。所以接下来带来的歌曲是胡夏给我的快乐，刘惜君如爱，庾澄庆让我爱个够。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0: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9: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闲暇的周末，连音乐都是要是随性自由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畅听一路，温暖相伴。来听那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杨洋《铜铁心》，父子，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3: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2: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这一周末好好休息一下吧，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放松心情。行驶在路上注意安全，文明行车。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让好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方大同《特别的人》，杜静莹《雪》，周杰伦《困兽之斗》。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0: 吗？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1: 当然不是了。
0: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
2: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2: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忙碌的一周过后，佳丽为你整理到了一些好听的音乐。那么这时段将为你播放的歌曲是韩红的《那片海》，张信哲《白月光》，以及萧贺硕与《不停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0: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9: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
11: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的持续关注。今天让好音乐不间断，所以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林俊杰醉赤壁，张碧晨下一秒，张宇求鸟。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8: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7: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
9: 跟着音乐一路顺风。你好，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这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听周笔畅《最美的期待》，林俊杰《美人鱼》，于菲菲体面。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1: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10: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这一时段的好音乐来自许巍，执着，周杰伦，红尘客栈。

总有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这一时段把时间交给你，周末点歌台，想把歌送给谁听，分享音乐，记录我们的生活。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第一首音乐故事。

第一次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我哭了，因为我觉得很委屈，我觉得我缺乏很多种被爱。这首歌不是我会加在歌单里经常听的一首歌，但是它是我会在孤独无助的时刻单曲循环的一首歌。这两年它像一个朋友陪伴着我成长，也见证着我的成长。两年后的现在，我在有些失落的时候还是会单曲循环这首歌，但是如果说两年前听这首歌是一种自怜的话，那么现在再听到这首歌像是一种提醒，提醒着我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善意和关怀，只是我要再勇敢一点点，再自信一点点，把自己的心门打开，让这些善意能够流淌进来。所以佳丽，我想把这首老狼的《恋恋风尘》送给所有给我温暖和关怀的朋友们。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总有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点歌台，分享心情，记录我们的故事。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今天的音乐故事，来听这一条语音留言。
4: 姐，小时候我一直觉得你像一棵大树一样为我遮风挡雨，在你的眼里我一直只是一个小孩子，你总是想把最好的一切都给我，你像妈妈一样为我操持着生活中的一切。如今我想努力长大，做你的灯塔，我想让时光驻足停留，留住你不变的

0: 感谢你的留言，这是一条送给姐姐的歌，姐姐有没有收到呢？有些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确实重要的，就像远航的人需要灯塔一样，那个人就是我们心中的灯塔。每当我们质疑自己，或者是需要一个港湾的时候，他都会在那里。所以这可能就是兄弟姐妹能够带给我们的，因为父母可能没有办法一辈子陪伴着我们，但是兄弟姐妹却可以。所以我爸妈经常说，他们觉得做的最对的事情就是让我有了一个弟弟。好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下一条语音留言。
1: 佳丽你好，我想点一首莫文蔚的《爱情》，送给我爱的他。近来听这首歌时，想到多年前特别喜欢的一段话，也是当年特别向往的爱情状态。觉得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彼此做个伴，不要束缚，不要缠绕，不要占有，不要渴望从对方身上挖掘到意义，而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看看这个落寞的人间，有两个独立的房间，各自在房间里学习工作，一起找小餐馆吃晚饭，散步的时候能够有很多话说，拥抱的时候觉得安全，不干涉对方的任何自由，很平淡，很熟悉，好像他的气味就是你自己身上的气味，不管何时何地都要留给彼此距离，有一致的生活品味，包括衣服、唱片、食物等等，不太会想起对方，但累的时候知道他就是家。多年后再看到这段话，再看看自己身边的爱人，当下的爱情状态就是如此。想说谢谢你，我最亲爱的，谢谢你给我从前向往的爱情生活，希望我们往后的光景里都是如此。爱你。

所以说，相同的爱情观和人生观可以让彼此更加舒服。每一对情侣都一定是经过了漫长的磨合，才能够达到比较的默契。感谢你的留言，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佳丽要送给今天生日的朋友。如果你今天生日，听好了，嗨，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每天都一定要开开心心的。今天我为你点的生日歌曲是《打起手鼓唱起歌》，来自莫文蔚。既然是这么开心的一天，那就让我们来听一个热闹的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大家的温暖相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

0: 交通安全。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导航。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一起来关注，首先来看到的是邢林高速公路393公里加473米，还有381公里加92米两座桥梁维修及部分并行段边坡边沟治理工程施工，施工期间呢需要占用 G515线202公里加500米至215公里加250米段部分道路，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呢为2026年7月1号至2026年8月31号。施工期间车辆可以选择绕行方案如下：绕行邢林高速南河收费站、基泽收费站或国道 G340 通行。施工期间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另外再来关注省道南郝线 S327南汴村东至团城西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呢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始桩号呢为0公里至8公里，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7月4号至2026年9月15号，施工期间大小型车辆施工车辆可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施工期间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看到的是中兴大街和守敬路的交叉口，目前东西双向还有南向北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有比较严重的压车情况。另外呢还有团结大街和新华路，目前南向北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行驶比较缓慢。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1: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2: 如果你是男士的话，千万不要跟你的男老板在他面前卖乖，这千万不可以哦。小王，男的，这天他和漂亮的女同事小芳都迟到了。老板训小芳的时候，小芳冲老板吐了吐舌头，这老板一下心就软了，对他说：“算了算了，下次不许再迟到了啊。”轮到小王的时候，他呢也学着小芳的样子冲老板吐了吐舌头，结果老板吼道：“吐什么舌头？”

这是来自孙燕姿，我也很想他，能够被你经常想起的那个人，你们之间一定可以无话不谈，聊聊生活，说说工作，你会发现职场的很多感悟只能跟最亲近的人去分享。今天节目当中，看看大家分享的职场生存法则，你是否认同呢？芳芳说，千万不要和同部门的人谈恋爱，不同部门同公司也最好避免。那就谈一场跨时空的恋爱吧，我们来听胡彦斌《超时空爱情》。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

0: 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王思龙 By Two 有点甜，本周 Top 40排名第14位。

王思龙联合双胞胎姐妹花 By Two 共同唱出这首《有点甜》，本周 Top 40排名在第14位。已经进入职场的朋友，不论年头长或短，多少会积累一些职场生存技巧。今天节目当中就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小白说的很简单，6个字却非常精辟：少说话，多做事。

0: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并伴有西北风3到4级。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

0: 请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这是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娱乐圈也有生存法则，严以律己，低调行事方能长久。今天节目当中，请朋友们来分享自己在职场的生存法则。阿海说，同事之间多沟通和工作有关的事情，千万别聊八卦，人言可畏，从第一个人传到最后一个人那里，可能早就已经变了模样了。这里是甜蜜时光，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们来听到王菲的这首歌《匆匆那年》。

2018年，王菲高调加盟芒果台创新节目《幻乐之城》，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更加真实可爱的王菲。当华语乐坛里出现了方大同的声音，你就会发现，在创作型歌手当中，他是很特别的存在，不论是创作还是演唱，都独具一格。我们来听这首《Love Song》，方大同。

0: 10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阿信一半人生，本周他发力排名第8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

0: 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6: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有太多人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从家到单位，再从单位回家，每天经过熟悉的街角，坐同样的公交车，甚至连公交车上偶遇的乘客都是同一时间段里在等车的陌生人。让音乐点缀你的生活，本小时开场歌我们听到刘若英《为爱痴狂》。

为爱痴狂的人在职场中也要对自己选择的工作负责任。你的职场经验当中有没有可以拿来分享的职场生存法则呢？凯说，我这几年最大的感触就是团队合作的力量一定好过一个人单打独斗。说的没错，所以呢，在加入一个团队的时候，我们对队友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九月五日，全年时代八月二十五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赵雷《彩虹下面》本周 Top 40排名第四位。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并伴有西北风3到4级。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是潘玮柏、徐吉儿对唱的一首 Tell Me， 因为共同工作中积累了感情而走到一起的李宗盛和林忆莲最终还是选择分道扬镳，之后再也没有看到这对昔日伴侣同台了，多少对华语乐坛来说是一个遗憾。我们来听李宗盛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山丘》。享受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Top 40 Top 40。
7: 李鱼刚，我一直在这里。本周 Top 40排名第35位。
8: 一起看过璀璨星光。

本周到发力榜上排在第35位，来自李玉刚的这首《我一直在这里》，他还在榜上，只是呢名次接近垫底。接着我们听到张惠妹《一个人跳舞》。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

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爸最近特别爱看电视情感类节目，尤其是那种调解各种家庭矛盾的。这不，刚吃完饭，我爸又看上了。我就跟他说，我说爸，我自己都是做媒体的，我就跟你这么说吧，爸，这全是假的，人都是演员，你说你看这多傻呀。我爸当时就笑了，你不懂吧，人家要是过得好我还不看呢，我就想看这些过得差的，哪怕是假的我都当真的看。你看他们找那媳妇儿过那日子，再想想自己，我还能抱怨啥？你看你妈多好，就是脾气大点儿。所以大家知道了吧，有的时候啊，这个老人看调解节目或者看情感节目，他不一定是想看到底什么事儿，而是想看你看我比他过得好吧。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李李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和我的男朋友最近在旅游，好不容易出一趟门，我们是做足了各种旅游攻略呀。龙哥，今天早晨已经十点了，我俩还躺在床上，这一刻我就知道我没选错人。你是不是出发之前都没有考虑到宾馆的门就是这么的难出？YUCC 留言说，龙哥，刚结婚那会儿啊，某一天我婆婆就跟我说了，她说是时候哈，把咱家祖传的豆沙馅的秘方给你了。然后呢，她就拿出了一包外面买的红豆沙馅。当时我公公看完大为之惊，啊，我一直以为咱吃的那个豆沙馅都是你自己做的。婆婆当时就说话了，看吧，这个家根本都没人吃得出来，用外面买的就行了，以后啊别自己累着自己了。勿忘初心的柳岩，龙哥，我们公司一个经理平时表面都是冷冰冰的，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不好相处。今天呢来了一个小伙子做推销的，长得那叫一个帅呀，经理难得就没有赶走，反而呢是跟他谈了一整个上午，终于啊是谈成了。准备签约之前呢，这个小伙子就特别感谢经理，阿姨啊，您是我的贵人，我真谢谢您，这三个月来我第一次开单，如果没有这一单我就要离职了，谢谢阿姨。当时经理冷冷地问，小伙啊你多大？阿姨，我28。那小伙啊，我看你可能是真要离职了，因为我32。

你竟然管我叫阿姨。像你这样的帅小伙啊，就不应该有工作。草原马老板留言说，龙哥，小时候家里穷，有一次呢，亲戚过年就拿了一盒雀巢来拜年，我爸妈呢就以为这个雀巢啊是营养品，自己怎么都不舍得喝。后来呢，因为晚上睡不好觉啊，白天上课老是打瞌睡，导致我成绩下降得很厉害。于是我爸妈呢就商量着把那个雀巢拿了出来，在睡前给我冲一包。龙哥，你明白吧？从此之后我的成绩再也没好过。悠悠的留言，龙哥，我大姨一个特别神奇的女人，她发的消息你必须在几秒之内就看完，不然她立刻撤回。如果你问她为什么这么操作，她说这样不占空间。初初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说现在的女人都喜欢拜金呢？那还不简单，因为拜过天地的都后悔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猫山王留言说，龙哥，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晒被子的味道啊，那种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就给人一种踏实的那种舒服的感觉。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螨虫被紫外线烤焦之后的味道。那么后来我就总结了，原来我一直喜欢的不是阳光，而是烧烤。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高静，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什么样的职业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高级？我一直特别向往的职业啊，叫同声传译。就是每一次呢，在大型会议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做翻译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职业就特别特别的高级。前段时间呢，我就认识了一个同声传译，他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说一般呢，在外交场合，如果有一方为了打开局面讲了一个什么笑话，这时呢，同声传译一般会直接省略掉翻译，也就是说不再翻译他们到底在干嘛，直接说对方讲了笑话，你现在可以笑笑了。

我就问他，我说，哎，为啥那个段子你不能翻译一下呢？他说因为，这个段子一翻译可能不好笑，如果笑不出来，可能会耽误大事儿。妈呀！我一听，确实哈，处处都是门道。青宁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如何服务好自己的领导？”妈呀，这个问题可太难了。我跟你说，领导经常夸我，他说：“大龙啊，我特别喜欢你的性格。”于是我给领导回复：“我说领导，那还用着说吗？那都是我特意为你装出来的。”妈呀，碰见杀猪盘了。冉冉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看动漫吗？哎，我原来看日本动漫的时候，我有一点不理解，我说为什么他要把那个招式必须都得喊出来呀？是不是太羞耻了一点呢？但是当我打牌的时候，十勾圈 K A，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打牌的时候喊出来能够增加一些节目效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幸福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怎么理解就是女生和女生之间的闺蜜感情？”小军跟我说了，他说别人之间的闺蜜都是很瘦很美开宝马，我和我的闺蜜都只会骑个小电驴带我闯红灯，问我后面有没有车，时不时还叫我看看帅哥。穷闺蜜和富闺蜜，敌蜜和亲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杰云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亲密关系？”我不知道对于很多的女生朋友们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到底什么是亲密关系？我认为真正的亲密关系取决于我能跟你分享多少我自己的脆弱，就是你无论在外面表现的再强大，但是在你真实的朋友和你的真实的亲密关系当中，你会把你脆弱的一面展示出来，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亲密关系。往事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朋友会越来越少？朋友少的人最大的特点，就别人约我的时候我倒是会去，但是我主动约别人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要是我约别人，我宁可自己出门。新哈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大家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所有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下一次哭是因为中了1000万而哭。我希望你下一次买醉是因为又中了1000万请全场人喝醉。我希望此刻所有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你下一次哭是因为中了1000万而哭，下一次买醉是因为你中了1000万请所有人买醉。你别忘了那个时候是大龙说的愿望。西西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该怎么保护好自己呢？保护好自己，在现在这个时代，屏蔽、静音、删除、取消关注，都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听大龙一句，不要被任何的情况和心情影响了自己的情绪。ZYK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假期？”一般假期呢，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躺在家里吹空调玩手机。这个家不是指的是有家人会有亲戚上门的那个地方，而是一个安静的平和的，睡觉可以睡到11点也没有人在。

0: 爱意你的地方，那才叫做家。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屁屁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怎么处理好这个网上的你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你。我跟你说，只要上网你会发现铺天盖地的都不结婚了，但是一到假期那就是火急火燎的往外随礼呀、啊、我就想说，不是都不结婚了吗？怎么一到假期都开始结了呢？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哈，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先关注，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童年，我让大家看一个20年前的麦当劳的兑换券，看完之后我的记忆一下子就被打开了。大家回复童年，回复童年，你真的能够感觉到那个惊喜扑面而来。关注大龙回复童年，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当事人回应了20年前麦当劳的兑换券，他说感到很惊喜，那会儿啊吃一顿麦当劳是非常有仪式感的。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暑假期间，北京的王先生因为其孩子呢要求阅读高尔基的童年，他便在家里面找到了小时候看过的同样一本书。他说，我早忘了这个兑换券了，应该是当年把它变成书签夹到了自己的书里，时间一长就给忘了。王先生回应记者说哈，他说这张兑换券估计到今天已经有20年左右的时间，当时他是高二的时候在翠微路的一家麦当劳购买了套餐后获得的。孩子发现兑换券已经过期了，觉得好可惜，但是王先生告诉孩子，券留到今天远比当时用掉它更有意义，他也舍不得拿去兑换了。在将书拿给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张麦当劳的冰淇淋的兑换券从中掉落，出于觉得挺有意思的原因，王先生便将这个旧的兑换券发到了社交平台上。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帖子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评论，也不少人帮忙艾特了麦当劳。他说过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啊，官方还真的回应了，在我的内容下面给我回复了，同时也联系了我提供的地址，给我发了20张券。哎，不知道为什么这段记忆一下被打开了。

大家一定要看看这个视频啊，想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童年就可以看起来了。想起来今天看看那些平淡无奇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在二三十年前那就是万人空巷的顶流啊。我就记得我家乡的小城开的第一家第二家麦当劳的时候，排队的人能把整条大马路都堵得水泄不通，然后后来排了无数个 S 型，排了几个小时才能吃上一个套餐。那时候的门口的麦当劳的叔叔还能打卡呢。想想那些我们被随手夹在书页当中，忙碌生活当中冲淡的这些小小的愿望，从来都不是无用的废纸。有的时候这些小小的兑换券，它就像童年的糖纸、中学的纸条，岁月之后再拾回来，它依然能够唤醒当年的情感。所以偶尔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自己家里面有留存那些小时候用的那个兑换券，有时候记忆一下子就被打开了。好了，说到吃啊，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话题，减肥为什么一定要吃晚饭呢？这是来自生命时报的消息。看到体重涨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哎呀，最近不能吃晚饭了。减重时如果能量的摄入不足，脂肪和肌肉都会减少，导致体重下降。但是啊，晚饭不吃减重很容易达到平台期，这就是因为啊，

如果只是少吃，没有体育锻炼，肌肉减少较多，使身体的代谢下降。而且啊，身体是有节制的机制，若每天只有某一个时段才有食物，它会减少消耗，平衡来消耗热量。所以一旦恢复了三餐正常之后，这进食的总量啊，种类增加呀，体重会有明显的反弹，而且只增加脂肪。所以我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不吃晚饭。

0: 减肥期啊，并非要靠减肚子或者饿肚子来减重，对于晚饭呢，反而能够帮助他减肥更加稳定，更加持续。完全不吃晚饭真的会让身体长期处于一种空腹的状态，一方面呢，容易导致夜间因为过度的饥饿出现什么失眠啊、情绪烦躁啊，还可能引发第二天的早餐午餐的暴饮暴食，反而摄入更多的热量。另一方面啊，这个身体会长期处于缺口过度的恐慌，那么会主动降低你的基础代谢来节能。所以对自己狠一点，每天饮食控制量，再把时间打乱，每天不一样，再把运动量弄上去，然后给身体那种意想不到的效果，让身体根本猜不透你到底这会儿想不想吃。
1: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性德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一张老唱片，
12: 转出回忆，
13: 转出回忆，
12: 转出心声，
13: 转出心声，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3: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的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盘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为什么站起来又摔破？为什么比想象冷漠？为什么童话像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起又多开心？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0: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

转出回忆，转出回忆，转出心声，转出心声，转出流逝的美好，转出流逝的美好。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

0: 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的天气。那白天的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17号夜间到18号的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呢是中到大雨，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18号夜间到19号的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偏南风3到4级。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那么近期呢分散性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外出呢请随身备好雨具，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远离低洼积水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

0: 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睡前悄悄话。
1: 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如果选一个来形容一下你向往的人性品格，你会选择哪个字？我可能会选择这个字，真。有的人虽然看上去在做自己，好像很真实，但是他的真却建立在自己的欲望之上，只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和立场。这种被物欲加工过的真，其实有些物欲不堪。而真正高贵的真，应该是洁白的，它是天真，是童真，是本真，是纯真。生活是首天籁，只有纯真的人才能听得明白。是的，纯真的人都在忙着做自己。许多年前，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让人开始注意到一个似乎曾经被大家误解的姑娘，窦靖童。不了解窦靖童的人大概都会以为她剪短发，喜欢穿男装，特立独行的外表下有一颗清冷孤傲的灵魂。但是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上，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穿着军大衣，头顶雷锋帽，冻得哆哆嗦嗦的小姑娘。唱到兴致处，她摘掉自己的雷锋帽，露出一个小光头和一张笑得天真好看的脸。有媒体报道说，当天晚上北京零下20多度，很多明星因为太冷把自己的排练时间都缩短了，但是窦靖童却坚持把四首排练的歌全部唱完。左手是一个天后妈妈王菲，右手是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巨星爸爸窦唯。哪怕不计算这些边缘性的众多资源，仅凭自己的亲爹亲妈，窦靖童其实可以不用那么拼，他也可以像其他

明星一样，少挨一会儿冻，少唱几首歌，然后约几个朋友一起去 party 倒计时。但是他没有，他尊重观众，敬畏舞台，热爱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他宁愿在寒风当中被冻得直打哆嗦，也要坚持把自己的歌唱完。到这儿，人们才清楚，哦，原来窦靖童不是那个依靠父母孤傲而清高的孩子，她其实是一个纯粹又天真的姑娘。在与陈可辛的对话当中，窦靖童这样阐述自己的人生观：我不想完完全全的按照社会框架的这条线走，但我也不想做一个愤世的人，社会不会根据你一个人的感受去改变，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你在这个社会给你既定的这条线之外找一条属于自己的平行线，你要活在这个社会的大环境里，但可以保持一点点距离。保持一点点距离，其实就是窦靖童给自己保留的一份自我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安然、自在、天真、热烈、绽放、孤寂，他可以以任何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存在。忙着做自己，这是大多数人内心纯真的人想拥有的一种状态。因为纯真，所以他们内心清明，火眼金睛，他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能够忍受什么，不能够忍受什么。当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还活在外界的限制当中，那些内心纯真的人早就在做自己的道路上策马扬鞭，云成万里了。就好像20多岁的窦靖童早就知道自己既不会成为第二个王菲，也不会成为第二个窦唯，他只能做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窦靖童。下面我想说说动画大师宫崎骏。千与千寻、龙猫、哈尔的移动城堡、起风了，人们对他的作品如数家珍，也从这些作品里寻找到无数的温暖、美好和感动，以平衡现实世界的残酷和凉薄。人们大概以为宫崎骏的现实世界是充满温暖和善良的，才会有如此动人的作品，但现实却截然相反。出生于战乱时代的宫崎骏，因母亲很早就得了结核病，所以他从少年起就未曾获得过母亲的拥抱。从此他又目睹了父亲为了利益违背良心，他沉默地画画却被嘲笑在抄袭手冢治虫，因而他气愤地转向动画，却仍旧在公司里不受重视，一直在底层徘徊。一直到了38岁，宫崎骏才推出了自己的首部处女作，然而票房惨败。少年孤独无助，中年寂寂无名，宫崎骏一个人扛过无数黑夜，从绝望当中爬出来坚持创作，纵然被磨难喂饱，可他的作品却不见牵令和怨气，总是童话色彩十足。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无法像孩子一样肆意地大呼小叫了？心里的小情绪堆积得像山一样高，直到溢出来。与其如此，不如永远像孩子一样。这是他的作品《龙猫》里的台词。永远像个孩子一样，大抵是这样一股天真，让我们看到了宫崎骏作品里的美好，而遗忘了他现实世界里的冰冷。如今的宫崎骏仍然是一个人住，他有时候寂寞地会和停落在窗前的鸟儿对话，这样的场景让人心头一紧，忍不住联系这个一直抱着纯真的老人。他安静地面对并不遥远的死亡，静静地说道，我的时间不多了，于是不停地画画，大概他想用尽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给这个世界留下更多的美好。我们经常说纯真，可纯真到底是什么呢？纯就是未曾被污染，干净的，真即未曾被改变的，真心的。所以纯真的完整含义应该是说未曾被污染的真心，就像宫崎骏的那颗心。人活于世，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它更像是一场冲锋，一次突围，面对不知道何时冒出来的横祸，时刻准备应战。这是一个残酷的历程，因为在这场征途上

须会与邪恶狭路相逢，与苦难比肩前行，与嘲讽面面相觑，与怀疑奋力撕拼。在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历程当中，每个人都逃不过上述种种人性之恶的相遇。但不同的是，在通往生命的归途上，有的人即便饱尝风霜，但他仍然愿意选择用纯真来抵达，而有些人早已被苦难抛然，最终只能以世故混沌的姿态来作结。这不是代表一个人愚昧无知，而是一种选择，是他知道即便人生凉薄如大雨，他依然选择守住内心的那份纯净，去等待彩虹出现。敢于选择纯真的人，内心都憋着一股劲儿，那就是他相信这个世界美好如初，不会辜负。1889年的某一天，在德国都灵的一条街道上，一群人围着一个奇怪的人，那个人正抱着一匹马的脖子痛哭，这个人就是后世众所周知的伟大哲学家尼采。毫无疑问，从世俗的角度而言，尼采的一生是悲惨的。面对深爱的女人莎乐美，不敢表达爱意，终生未娶，在大学任教两年辞职之后四处漂泊，终生居无定所，写了大量文稿，在当时却未曾引起轰动，以致被生活胁迫，晚年被诊断为精神异常，最终悄然陨落。可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甚是落魄的人，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信仰已死，影响后世哲学体系的发展。纵然不堪和落魄，他依然没有放弃对生命意义和真理的寻求，纵然周围漠然和不解，他依旧坚持自己的追问和寻找。他甚至高傲地说，我的话不是给你们听的，而是说给200年后的耳朵听的。与哲学家尼采相似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前一段时间被搬上大荧幕的梵高。梵高的一生都是孤寂的，除了那个视他为偶像的弟弟，从来没有人对他表达过自己的爱和认同。所以当他听到那个被他请来做模特的妓女无心地说了一句，其实我挺喜欢你的耳朵，之后他便割下了自己的耳朵送给他。他羞赧地说，我没有什么，既然你说你喜欢我的耳朵，那我就把它送给你吧。两个同样孤独的人，但却也是同样的无畏纯真的人，他们的孤独在当时无人能懂，所以他们的生命受尽磨难，但凭内心的纯真，他们却将自己的心和生命无限延展，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以作品的形式永存。大多纯真的人其实都活得格外通透，他们对于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都有着严苛的要求，在长成自己的道路上，他们往往不去怜悯自己，而是给内心注入一股强心针，用心底里的无畏去捍卫理想中的自我，然后高歌猛进地一路向前。凭借着心底的那股纯真和手头上的那份无畏，这样的人大多最终都会活成让人惊艳的自己。在这个喧嚣热闹的世道，人们戴着金链，穿着潮牌，比着手势，念着 real， 但这场做作的模仿里，很多人却从未真正的找到过自己。其实生活本可以不那么喧杂，它可以清静如天籁，遗憾的是只有纯真的人才能听得明白。等你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个被利益驱使肆意妄为的人群当中，总有一些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热爱什么，用纯真的心生活着。才华横溢却不被认可，他们悲伤却乐观，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就是人生的焦点，不用去为了取悦谁，也不用为了谁而改变，他们只在勇敢地坚持着自己。我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也敬这些可爱的人，愿一切美好能如期而至。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我觉得平时生活里最舒服的状态就是找一个周末，拿一本书，然后把手机调成静音，安安静静的自己待一下午，旁边如果有一杯茶，那感觉会更好，没有打扰，只有自己。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句子，每一句我都特别感同身受，我相信你听到之后也有类似的感受。我知道愿意在此刻打开我声音的你，一定是有某种心灵共性的。我希望今晚分享的声音你可以慢慢听，然后缓缓地睡着，也希望当你喜欢哪一句的时候，可以在下面的留言板里告诉我。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当然，如果您能打赏，那绝对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好了，接下来是五句话，我读给大家听。婚礼上最动人的，不是新人的亲吻，而是父母笑着鼓掌时颤抖的手。他们用30年的时间把掌上明珠养成参天大树，而此刻他们却要亲手锯断自己最骄傲的枝桠。写字楼凌晨的灯光总在撒谎，加班青年用咖啡吊着最后一口气，键盘敲击声盖过胃部的痉挛。25岁的女孩把体检报告锁进3层抽屉，继续给甲方的方案命名为最终版 5.0。 我们都一样，把青春熬成了头皮屑。中年男人的车库是他最后的碉堡，熄火后要继续听完那首《曾经的你》，直到楼上传来妻子第3次催促，才把未尽的青春锁进了储物格。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通常很简单，你回的最后一条信息我没有再回，你也很默契地不再发。从此我们像退潮后的礁石，各自裸露着锋利的棱角。所谓成熟，就是终于把为什么咽下去换成了知道了。午夜加油站最见众生相，代驾蜷缩在后座补觉，女白领对着后视镜补着3层口红，货车司机把全家福插进油表缝隙，92号汽油注入油箱时，所有人都听见了梦想漏气的声音。真正能击垮你的，从来不是敌人的鸣枪，而是亲人袖口掉落的毒针。最深的伤疤往往裹着血缘的外衣，以为你好的名义缓缓渗入骨髓。婚姻里最危险的信号，不是争吵，而是沉默。当你们连吵架都懒得吵的时候，连怨恨都变成了奢侈。深夜烧烤摊升腾起的烟火里，飘荡着比会议室更真实的人

西装革履的叹息与沾满油污的笑声，在自然味里达到了奇妙的和解。父母开始看着我们脸色说话的那天，才是真正的成人礼。真正想离开的人，会选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穿件最普通的大衣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反倒是那些摔门而去的，总在凌晨带着酒气回家。中年男人的痛风是没勋章，酒局上肿胀的脚踝比婚戒更耀眼。职场上最廉价的感动是领导夸你能者多劳，这四个字翻译过来不过是便宜好用的体面说法。社交软件把孤独包装成热闹的糖果，剥开糖纸却尝到更深的苦涩。我们发明了随时可以联系到的工具，却弄丢了促膝长谈的能力。分手时说配不上你，其实是看不上你。你好，我是道龙，愿你听到我的时候也有感同身受的句子存在你的心间。希望你听完能够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谢谢你的点击，晚安。

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蕴。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蕴合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广播，精彩未来为
1: 你是 FM 91.7 FM 99.7
0: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什么时候开始学人家喝咖啡的？咖啡都凉了，心都凉了。

到底爱谁，我到底不爱谁，该来的。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7: 国道 G340 东子县崔鲁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

0: 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1: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的10月2号。
0: 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1: 省道 S2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韩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0: 省道 S321 邢西县金新村东至邢西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1: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0: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1: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浆油条啊，
1: 送孩子上学呗，
2: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3: 那这就是啊，
0: 豆浆油条啊，
1: 送孩子上学呗，
2: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3: 那这就是啊，
4: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今天呢是周一，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天气依然非常的不错啊，秋天之后呢心情也跟着就爽朗起来了，好像我觉得在小时候学的那个课文当中啊，第一次学这个爽朗的爽字儿，好像就是在秋天的有一篇课文里，是不是你有印象吗？
1: 对，好像是好像是好像是啊，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0: 对，我觉得早晨开车的时候呢也可以不用开空调了，摇下车窗来我们吹一吹秋天凉爽的风也还挺不错的。我这天窗我觉得在秋天的时候终于也能用上了，我都忘了我的车还有天窗了。
1: 哎，确实这个车呢有一个天窗，在秋天的这样的一个白天咱们呢是吹吹风晒晒太阳。
0: 哎，对，就上面歇一小缝。
1: 哎，晒晒后背啊，到了
0: 后背，
1: 到了夜晚，咱们躺平一下，看看星星，我觉得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0: 当时买的时候是这么设计的，我记得我买车的时候啊，可介意这个天窗了，我觉得没有天窗，这个车棚车顶显得特别矮，然后。
1: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0: 就因为它是那种实心的嘛，就是上边不透明的，就没有那个
1: 实心的，
0: 没有那个网布的，就觉得总觉得闷得慌。对，我看我坐进去就觉得空间会觉得有点狭窄，没有那么空旷，然后就有个天窗，就心理作用嘛。哎呀，得劲儿，舒坦。其实它车顶都是一样高的嘛，然后就是车顶上的材质可能有些许的不同了，然后就哎呀，这还是就得要这个天窗。结果到现在了。开了这么多年的车，我真的我都会忘了我还有个天窗的，我觉得我天窗那个开启的按钮可能都锈住了。
1: 除了这个天窗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设计就不得我觉得挺好的啊，叫天幕。因为你看啊，这个天窗呢大部分都是这个玻璃的。对吧？
0: 那是
1: 挺晒的。即便是它有的车设计的什么的，哎，我这个玻璃是防晒的，
0: 对
1: 啊，它是防紫外线的，是防各种各样的，对吧？防弹的，但是话解说回来，只要你是玻璃，它在车里边，你依然会感觉到晒，感觉到热。所以说，它加了一个设计叫什么的天幕。然后呢，语音
0: 遮着阳。
1: 哎，对，语音你可以控制，哎，打开天幕，天幕打开了，哎，好，哎，就。可以晒晒太阳，看看星星。哎，关闭天幕，这也就没有那么晒了，物理防晒。
0: 当时买的时候觉得高级，有这个功能咱必须得要，因为买车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什么低配的、中配的、顶配的，是吧？每一个配置不同的价位，它会有不同的一些功能。你当时就听着人家这个顶配这个功能那个功能的，大部分情况下啊，哎呀，就会觉得如果有用的话，那没办法，我就喜欢这个功能，那我只能选顶配了。还有一些朋友就非常的理智，这我就开个车，它就是我代步，你给我加这些东西我不要，天窗我也不要，这个我也不要，那个功能我也不要，
1: 就奔着这车来的。
0: 标配的就行了，所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当时买爱车的时候，您这车上啊，您觉得有没有最吸引您的，或者是像润田一样觉得这个天窗上确实也没啥用，当时有是有，但是也没开过，也挺鸡肋的。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
1: 让人心旷神怡。
0: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邢台市首席质量官聘任数量累计达到7659名，强化全流程质量管控，锻造产业竞争硬实力。
0: 截至七月底，邢台市跨境电商备案企业达210家，跨境电商拓展邢台制造出海通道。
1: 来关注近期第三届汇川杯全国智能自动化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江

0: 组举行，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电气工程系两支参赛队伍表现出色，斩获一金一银两项大奖。其中，郑清浩、王龙涛团队获奖，团队荣获 AI 视觉赛项金奖；张清斌、王同耀、王广贤团队摘得工业自动化赛项银奖。
1: 邢台市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市多分散性雷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那么今天的降雨主要位于西部地区，明天呢是全市平均降雨量8到15毫米，局地20到40毩，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目前呢也有1782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林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成为高频次。
1: 日前，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我省对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重点群体给予个人社保补贴，政策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您车上啊有没有最有用的或者您觉得挺鸡肋的功能，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凤雨同路，新的一周新的一天开始了，早上好。
0: 早上好。颜良，早上好，打卡啦！叫醒你的不该是闹钟，而是藏在心底的梦想。生活不会亏待每一个认真赶路的人，加油！
1: 反正我这段时间可能是
0: 睡眠不好了，
1: 对季节的原因还是睡眠的原因啊，总是
0: 岁数的原因，
1: 总是醒在闹铃之前，基本上也不太能用得着闹铃了。另外，好像晚上也得醒这么一两回的。
0: 以前老听人家说，哎呀，我这睡眠质量差，我得吃点褪黑素什么的，就感觉不可思议，怎么能睡不着呢？怎么能有人睡不着觉啊？
1: 我也在纳闷啊，到现在感自己身上
0: 啊，
1: 但是为什么睡觉这么轻呢？现在
0: 对呀，怎么就能不上班的周末就能睡不着
1: 啊？稀罕了
0: 啊！天亮之前都能醒，那时候就觉得整个大不理解。
1: 以前说的那些豪言壮语呢，我要睡到11点，
0: 哎，我睡一圈，
1: 我要睡一圈。在现在，
0: 我当年确实能睡一圈，
1: 现在怎么1/4就坚持不下去了？
0: 知道为什么吗？有人说了，莫叹流年催岁老，心有暖阳自年少。你虽然心有暖阳，但是你确实是
1: 催老了。
0: 那对，流年岁老了，
1: 哎。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啊！我这不应和一下他这惹人的这个留言吗？对吗？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接纳当下的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
0: 哎，
1: 问年岁几许，只求内心安然。
0: 从容坦荡，喜乐长随。你看，你心态平和了，
1: 心态平和了，我能
0: 睡眠就
1: 好，能
0: 好
1: 点吧？
0: 能好点，
1: 能好点啊！
0: 就能睡到闹钟之后了。冰山一角。他说秋啊终于淹没了热浪送来久违的凉爽，让这丝丝秋风带上我清晨的问候，送去开心快乐幸福安康。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欢迎我们的早安打卡大军又增加一员。
1: 怎么快开学了是吗？各位
0: 佳佳明天也欢迎继续打卡啊。快开学了，这么恐怖的事儿吗？
1: 所以我在想，
0: 这是一个恐怖故事。
1: 这个打卡大军慢慢来了，是不是快开学了？咱们看看日子啊，今天呢是8月17号，
0: 还有半个月呢。你别这么说，说的我心里慌慌的。
1: 你别半个月，
0: 怪紧张的。
1: 咱换一个大家好计算的方式，还有2个礼拜，
0: 上完这一周还有一周。
1: 哎，对，
0: 孩子就开学了，
1: 要开学了。别说还有半个月了，还有2个礼拜。折合下来呢，满够还有10来天。各位，
0: 你吓谁呢？老师这个点也不听。
1: 13、14点，没事儿。八点的时候我再说一句，
0: 自己吓自己。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车上最有用或者是最鸡肋的设计是什么？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近期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请带好雨具，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远离低洼积水区域，注意出行安全。饮食呢，注意新鲜卫生，谨防中暑和肠胃不适。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儿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您车上啊最亮眼的、最有用的或者是最鸡肋的设计是什么呢？等当时买的时候啊，就因为这个设计吸引到我了，或者说有一设计我就一直想吐槽它在这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呀？
3: 是的。
0: 这为什么要安排个这呀？
3: 对，鸡肋。
0: 对，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咱们一起来分享留言，
3: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陆陆续续都充满了可乐。最有用的应该是平板了，孩子出门晕车了，直接看动画片可以缓解，看个导航啥的也方便。
0: 真的吗？你确定吗？确定孩子是真的晕车，而是不是在车上烦了吗？就是晕车的人，可乐，你是不是真的不晕车？晕车的人不是越看手机越看平板越看这个动画片之类的他越头晕越想吐。
3: 是这样哈，晕车呢它是跟你的这个注意力有关。首先来说咱们晕车啊是在这个耳后小骨它的一个传导，有的人过于灵敏。
0: 对呀，
3: 然后呢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晕车。这个灵敏不等于你听力灵敏，不等于你反
0: 各方面都很灵敏。
3: 好了，先不拿这个条老师举例子，咱就说哈，这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晕车。那好，那么如何去缓解这个晕车？可能之前我们有一种说法，说你晕车的人，你开车不晕车，对吧？因为人在开车的时候，他的注意力是相对集中的一个状态，
0: 不灵敏了，
3: 聚焦到某一个点上。然后呢，看孩子晕车，看平板，同样也是你，就注意力会集中一点，仅此而已。咱举个例子。如果孩子喜欢学习的话，可乐你下次可以试一下啊。就是开车的时候孩子晕车，你在车上搭一个小板让孩子在那写作业，他只要学进去了他也不晕车。
0: 你真有毒啊。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因人而异的，我就在车上，就哪怕我看我最喜欢的张凌赫我也不行，也头晕也晕车。因为我不感兴趣，我看不进去，可能也不是。
3: 可能吧。
0: 可能是。下回我看小虎的短剧。
3: 哎呦呵，那你不直接远了吗？我直接就远了吗？我。
0: 对，这个车上有个平板，确实解放家长啊，在路上能打发无聊的这个旅途。也有好多这个新能源车，平板的功能做得非常强大，网速也还可以。
3: 是的。
0: 你对于这个家长小朋友们来说还是非常的友好的。
3: 汉晨。无线电广播功能啊，
0: 真好，有广播的车。
3: 这等会儿
0: 是好车，
3: 这是最好用的设计还是最激烈的设计？你说清楚，你光带一个无线电广播，
0: 那肯定是最好的设计，最好用，不用那个听这种网络的，直接就听在线的
3: 这么自信的，
0: 非常好，非常好，
3: 这么自信的，
0: 希望这个其他的车企也听到沿用一下这个功能。
3: 基本车都有吧。
0: 新能源车保留下来的好像不多了。打开无线调频。
3: 这这不是下车机是吗？灿灿，最好用的是定速巡航。
0: 你看就经常跑远路跑高速
3: 的
0: 在社区你用不到那个功能。
3: 从地库开出来，我开个定速巡航，定15迈。定10迈，第5迈。
0: 你在市区开定速的话，你定不了半分钟、几十秒的，对你可能就得换了，你就得接管了。
3: 你要说这个，我想起来个事儿，就是我爱人那款车呢，它有一个也不算是定速巡航，叫自适应巡航。条老师您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没有用过这种无人驾驶的
3: 它
0: 边功能。
3: 它也不算是这个无人驾驶的周边，这什么词儿这都。
0: 这跟这个相关的，
3: 它自适应巡航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开车在跑高速的时候啊 ，OK， 它会有一个车道保持。你打开这样的一个功能之后呢，再打开这个自适应巡航。你比如说我高速呢限速120迈，那好了，这个车呢它就是会定到120迈。但是如果在走的过程当中，前方你有。

0: 有车了怎么办呢？当它识别到车的时候，它会自动减速。
1: 嗯，
0: 你前方的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车速，它哎就减速到什么样的一个车速，
1: 比定速巡航还稍微的智能一点。
0: 哎，智能一点。然后比如说我想超过它怎么办呢？两种方式，要不然你变道。
1: 嗯，
0: 在安全的情况下你变道，你变道的话你还得先打转向。
1: 嗯，
0: 你才能变道，因为它有一个车道保持。你变完道之后，它一识别前面没有车，哎，又迅速的回归到你的最高车速，只有120。
1: 所以这个情况下，不是人还得看着？
0: 你肯定看着呀，
1: 嗯，
0: 你即便是再智能，人也看着呀，因为毕竟开车它是一个操心的活，只不过这样的话，减少了你自己人为的去踩这个油门啊、刹车呀，减少了这样的一步操作。
1: 跑远程的话，我稍微的减轻一些压力，
0: 哎，叫自适应巡航。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1: 嗯。
0: 即便是有的时候下匝道了，匝道前面有车，你他的车速也会慢下来。
1: 嗯，你下匝道了，咱就阶段管过。
0: 哎，就
1: 对，你还定什么速啊？都到匝道了。
0: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么说。嗯，
1: 欢迎大家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您的车上有没有最好用的或者是最鸡肋的设计，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行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真玉专属偏爱，尽在行凯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请问需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车上最有用的或者是最鸡肋的设计您觉得是什么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
1: 北京时间的7:51，那进入到一个早高峰的时间段哈，再次要提醒各位，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所以尾号1和6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那一车。另外，早上的7点到9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是我是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一下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记得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哈。
0: 来看，车流量比较大的，但是没有特别淹压车严重，
1: 没有特别阴的。
0: 特别严重，就是八一大街跟钢铁路的交汇处中心医院这块啊，南向北方向车流量略大一点。河北省眼科医院门前全北大街上东西双方向，也是车稍微多一点，但是也不是特别压车，也没有必要就是一定要绕行或者怎么着的啊。到这个路口了，咱们注意好车速和车距，也能正常通过。
1: 还有一个路段呢是行州大街，那么行州大街的和祥都路的交叉口在路北的位置，南向北集中在了二中门前。
0: 二中今天有活动吗？
1: 我在想，是考试吗？
0: 有比赛呢？不知道，反正二中北校区这块啊，
1: 还是往人民医院新院区去啊。
0: 门前车有点多，但是也没有说造成严重的压车或者是难以通行，建议绕行的，就是稍多一点，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小准备。
1: 所以二中今天是有考试吗？
0: 不知道啊，来问问大家，您知道什么情况吗？反正我们看路况上来说哈，就是较以往车会稍微多一点，
1: 是已经出现了这个车辆缓行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0: 是的，
1: 因为毕竟那边很少去。
0: 你很少去，你这个点你哪儿你也去不了。
1: 在哪儿咱也去不了，很少去。
0: 对，只能通过监控看看各路口路段的情况。
1: 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车上最有用的或者是最鸡肋的设计您觉得是什么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其实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不太喜欢的这功能，因为当时想换新能源车呢。
1: 先说谁的车？
0: 我没换，我当时看了几款我喜欢的新能源车，但是就有一个功能，就有不能说功能嘛，它就有一个设计我个人就挺不喜欢的，所以慢慢就一直在搁浅，没有找到我心中特别契合的那个点。就是隐藏式门把手。
1: 哦，
0: 就现在不是很多的新能源车，它追求那个，追求整体的这个流线呐、外观呐。
1: 你这都让人听出来，播节目都可以动。

0: 动手了。
1: 你出的什么动静啊？你
0: 什么叫什么动？很我认同您说话啊。
1: 就是我不喜欢那个隐藏式的门把手。有时候我们打车的时候打到这个新能源车，它会有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啊，它这个司机师傅他会给你开。

0: 是这样啊，就是有的一些车呢，它的一个隐藏门把手是车停了之后它自动会弹开，
1: 对
0: 啊，然后呢你直接拉就好了。但有的车呢，就是你停完你停下之后呢，就是它不弹，
1: 你需要手动摁一下，然后把那个
0: 按下去了，
1: 杠杆原理你把它翘起来然后再开。
0: 还有的一些
1: 麻烦了，
0: 还有的一些呢是得从里边打开，你才从外边才能把它给，
1: 对，有的人车你坐进去了，你都不知道从里边怎么开开那个车门，扒哪儿，它有的特别隐藏，
0: 有的是一个按钮你一按，有的呢是一个在一个扶手着你得往里抓，
1: 对，
0: 有的呢是，咱也不知道在哪儿，
1: 对，可奇怪了，
0: 奇怪。
1: 是挺有科技感的，反正我个人啊，可能我也是不是特别追求那种科技时尚的，我就觉得，哎呀，
0: 但是确实不太方便。
1: 对，你给它整个这，我也不建议你上面多一把手，我也不觉得车上面有一把手影响它的外观了，影响它的美观了。
0: 是，
1: 它很好用啊，你干嘛给它弄进去了？
0: 也没有见节能节到哪儿去啊。
1: 嗯，
0: 这有什么风阻吗？还是考虑什么事儿啊？对吧？
1: 就不能炸着那个小耳朵。
0: 哎，理解，并且呢，包括比如说啊，车上坐着有一些年长一些的朋友，或者说一个小朋友，他比如说保不齐，因为他有一个有一些是什么按钮什么的误触了，也有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风险。
1: 对 对, 对，
0: 安全系数并没有那么高。那一些年长的一个朋友，可能下门的话得问半天，过到半天摸摸这儿动动这儿，就是下不去。
1: 人家上点岁数了，就是我还得琢磨琢磨呢，还得研究一下呢。
0: 理解。
1: 就是反正我个人呢是不是很喜欢那个隐藏式的门把手，我就觉得这个设计不太
0: 有点积累，有点积累。
1: 所以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觉得这个车上最有用的或者是最鸡肋的设计是什么。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